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战火急剧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零时十五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同日更加发表极度强硬言论，扬言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在电台节目中透露，美军可能很快就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悉，浩山位于早前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铀浓缩厂附近，拥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该处防御极其严密，即使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钻地炸弹亦都难以彻底破坏。面对美军连夜轰炸，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反击，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和侵略作为报复。伊朗几小时之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和弹药库。同时为了报复美军日前以导弹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海军亦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另外，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美军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四点钟起正式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官方声明指出，这次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不论他们悬挂任何国旗，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各个港口和石油码头。不过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的过境通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船只亦都准予通行，但必须接受美军检查。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发表声明，证实遵照总司令指令，部队将会在德克兰时间星期二晚十一点半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海上航运的封锁管控。中央司令部强调，部队将会对往返伊朗各港口和沿岸区域的船舶实施严格管控，但会持续保障其他未有违反封锁规定的船舶在相关海域正常通航。美方之前曾经在今年四月十三号至到六月十八号实施首轮封锁。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进入第二日，前戴曼切斯特市长现任下议院议员贝安德已经获得403个工党国会议员中的349人提名，实际上已经确定将会接替早前辞职的司纪彦成为新任工党党魁，并预计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根据工党选举规则，党魁参选人需要获得至少两成，即403个工党议员中的81人提名才可以入閘。由于剩余的议员人数已经不足以让任何潜在对手达到入閘门槛，贝安德在没有对手情况下自动当选。虽然他仍然需要按照程序取得工党三个附属组织，其中至少两个需要是工会的支持，但外界普遍预期这个只是例行公事。56岁的贝安德曾经在2010和2015年两度角逐工党党魁，分别输了给文纳宾和霍尔宾。他在2017年离开国会参选大曼切斯特市长，并三度当选，直至早前补选才重返中央。在本港，天星小轮申请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两条航线加价，加幅三成。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两条航线成人平日票价上层由5元增加至到6.5元，下层由4元加至5.2元。星期六日公众假期上层票价由6.5元加至8.5元，下层由5.6元加到7.3元。为了开拓新客源，天星小轮建议在尖沙咀来往湾仔航线推出宠物共乘服务，容许乘客购买25元的宠物通行证，携带宠物乘搭，但必须乘坐下层。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电商物流指数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上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突破了1000亿件。国铁集团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熊猫债半年发行超1600亿，外资抢滩中国债市，融资成本低至1.7%。今年 A 股最大 IPO 来了，长鑫科技本周申购。从赛场到市场，张雪机车赢得了英国消费者关注。张雪透露，最晚明年在台湾开店。国际方面，美众议院本周将表决永久行使夏令时法案。泰国曼谷的酒吧深夜火灾导致27人遇难，暂无中国公民遇难。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600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反弹，金价显著下行，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 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6: 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台风八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将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今天早间中央气象台拉响了台风强对流蓝色和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安徽中部和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局地将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局地呢还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需要做好实时监测、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自然资源部提醒防范海水倒灌等风险，国家防总将于7月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的防汛工作。那么八威带来的这轮风雨影响何时才能停歇？气温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以下来听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8: 本周一强降雨集中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的中东部以及辽宁、吉林中东部等地，上述地区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周二，安徽、江苏、山东的降雨将会趋于减弱结束，但随着八威的环流继续东移北上，并且和冷空气相结合，在辽宁的中东部、吉林的中东部仍然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再叠加前期降水偏多的影响，在山区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格外注意防范。那此外呢，在本周一周二，西北地区受到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甘肃、宁夏、陕西北部等地呢，也有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周三，八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随着八威的离开，预计本周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大部又将被副热带高压所笼罩，高温天气将会迅速的发展增多，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那像是长沙、重庆、福州在本周的高温日数都能达到六天左右，而且呢，不仅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达到25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上下，全天候的闷热。那尽管7月15日才会进入三伏，23日才进入到大暑，但未来不少地方可能会提前感受堪比常年大暑甚至三伏的暑热。
6: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个地方，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 继续来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六月份的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超过了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了20%以上的水平。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9: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6: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9: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6: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11: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10: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11: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錢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咧。我覺

0: 系啊，咁诶，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3: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5%，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了 5.8%。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出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此外，铁路部门还针对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列车1797列，其中旅客专列呢达到了967列，旅游专列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了跨境客运组织，在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及境内市场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熊猫债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突破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 6%， 市场上存量规模首次卖到了5000亿元。未来中国发债为什么会成为国际机构热门的选择？以下来听听详细的报道。
3: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数据显示，目前熊猫债发行总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占比超过 50%。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阵容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同时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介绍，
4: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3: 国际机构为何青睐来中国发债？答案或许可以从融资成本中找到。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的平均利率低至 1.85%， 部分债券的发行利率甚至下探至 1.7%。 这一利率水平在全球主要债券市场中有显著竞争力，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持续加息的背景之下，境内市场的低利率环境或成为吸引境外机构的核心因素。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进一步深入解读，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0: 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的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1: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0: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境外机构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渠道，更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
2: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0: 不过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然需要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田立辉教授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控，推动投资者结构多元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3: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继续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呢，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呢，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推进，先后发现了克拉克申、博兹、大北两个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产气量达到了310亿立方米以上的高效稳产。目前每一小时就超过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的东北、长三角等地区。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油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的根基。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了首映礼，7月24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活力。
4: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5: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3: 电影总监制出品人英旭俊，
6: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5: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

0: 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1: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2: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啊，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5: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係嘅話，我哋其實都真係一路都淨係三個人練，其實真係唔夠。咁所以我哋有時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係啦，即其實都真係好多謝有呢一個訓練，係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
4: 係、okay.
5: 啊，廣東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蘇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話叫我哋聽啲語言咧，我哋嘅普通話可能變咗係。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6: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7: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8: 早上六点半，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战火急剧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在德黑兰时间星期二零时15分起，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同日更加发表极度强硬言论，扬言美军正密切监视伊朗防御极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在电台节目中透露，美军可能很快就会对浩山采取行动。据悉，浩山位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纳坦兹有浓缩厂附近，拥有多组深埋地下的隧道网络。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该处防御极其严密，即使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钻地炸弹，恐怕亦都难以彻底破坏。面对美军连夜轰炸，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反击，指控美国持续挑衅同侵略作为报复。伊朗几小时之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猛烈轰炸住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同弹药库。同时，为了报复美军日前以导弹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海军亦都发射了巡航导弹反击美军舰艇。也门局势再度急剧恶化，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轰炸首都萨那机场的跑道，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胡塞武装随即将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声称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表示，为了回应他所称沙特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的空袭，已经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布哈国际机场实施了一次军事行动，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并敦促各方认真对待这个警告，直至他所称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被解除为止。由沙特领导的联军证实，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由这个月初，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一架在萨那降落的伊朗飞机以来，双方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早前曾经警告，若果利雅得方面再次侵犯他领空或发动袭击，将会对沙特的机场和关键资产发动打击。外界忧虑这次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恐怕令到联合国支持的全面停火协议名存实亡，令到也门重新陷入战火。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日前突然离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宣布委任格雷厄姆的胞妹达林 接替佢兄长留低嘅参议员空缺，直至明年一月任期届满。

0: 默克马斯特同达林一同出席记者会时透露，在星期日凌晨接获噩耗之后，达林在悲痛中含泪答应临危受命。61岁的达林比格雷厄姆年轻9岁，之前从未担任过民选公职。在本港港铁和机管局筹备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安排自动驾驶车辆接驳服务，并在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服务。据运输署近日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计划安排4架可运载乘客和行李的自动车在指定路线上进行测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资深电影人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下宝贵的光影回忆，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电影工作室发声明说，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安详辞世，享年75岁。相关追思和告别式资讯容后公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1点

0: 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工作人员谭雨希：
2: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3: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1: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第二回合正式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了第十名，并且跑出了全场最快的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来了更多的消费者。
4: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 最近我想买辆新车，可以骑着它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4: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1: 张雪机车英国品牌经理罗伯特·伍利：产品线包括 500RR 型号等，预计将于8月在英国上市。我们已经接到了一些预定，经销商也已经签约，经销商网络将在未来6个月内不断扩大。
4: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1: 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最近在接受台媒专访时表示，最晚明年将在台湾开店，并且承诺台湾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此前，台湾首位82022车主克服了政策限制，将整台拆解运回台湾组装，引发了当地车迷的围观。当车主赞叹你们的技术真先进的时候，张雪脱口而出：“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迅速引发两岸网友情感共鸣。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撰文称，张雪机车的亮眼成绩收获了台湾车迷发自内心的追捧，这背后是大陆不服技术垄断的勇气和骨气。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在人工智能产业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全面爆发的浪潮之下，中国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广东深圳等地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海。那么这股强劲的出口势头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航空货运货物品类结构，更是在传统淡季当中撬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引擎。最近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值高时效的人工智能设备正在成为航空货运企业业绩增长的压舱石。
5: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产品生产企业仓库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快速清点着即将发往欧洲的货物。公司负责人赵旭介绍，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5: 赵旭透露，今年以来该公司的 AI 固态硬盘出口量同比增加了近 180%。 尽管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行业背景下，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空运能保证更快的交付速度，这成为企业不惜成本的首选。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更为苛刻。百威国际科技物流集团空运副总裁金瑞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

0: 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1: 从去年开始，金锐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0: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1: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在宏观数据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 114.4%、91.5%。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长江证券交运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分析指出，
2: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有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1: 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科技货类已成为近一年来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通常是全球空运的传统淡季，但今年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多家头部货代和货运航司向记者透露，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近期 AI 产品运输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的数据揭示了 AI 货物在航空货运中的含金量。2025年 AI 相关货物虽然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但其货值却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为航司带来了巨大的业绩增长空间。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至湖北鄂州机场，并即将交付给生产企业。顺丰航空运行标准部总经理向西文细数了该公司的业务增长。
3: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只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1: 以往空运货物多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计算，均摊成本较低。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许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像西文举例道，
3: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机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1: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 20% 至 30% 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始终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航司而言，包机包仓的利润更高，溢价空间也更大。鲁思佳指出，
2: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 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尽管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 0.7%， 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的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 6.5%。 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对行业前景表示乐观。
4: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凭借19.9块的平均球价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场场是一票难求。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三省更
8: 老王宝，
7: 更爆！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操，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好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3: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1: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5: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1: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6: 沈阳 High Warm 咖啡店负责人洛丽亚，
7: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4: 您好。
1: 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4: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5折。
1: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6: 暑期档院线热度持续的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呢，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完整的工业旧址和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了游客前往打卡。
8: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1000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